水都流没了，滴滴人家没了。该给的了，马得过得拉卡。该拉罗得阿卡，过得阿卡罗，过得阿卡马罗克，过得阿卡马罗克，我得不会去搞啊。搞的那也太给的莫啊呐，恐怕有点难过得了。过呀啦，得多么干。